0: 非必要啊，不要上午出行，可以选择三点以后出发，通常能够明显的缩短上路的这个耗时。另外，自驾出行之前一定要查看自己车辆的这个情况啊，比如说轮胎是不是胎压够啊，或者是车辆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问题要及时解决啊，还有就是要自行查看实时的路况，不能完全依赖导航推荐的这个最优的路线啊。假日导航推荐路线有时候往往就会变成了最集中的路段。另外就是车上要备足这个水和简单的干粮，那么咱们遇到拥堵的时候也可以从容的应对。大家的这个国庆出行安排去哪里呢？很多朋友啊特别厉害，能够挖掘出很多小众的、人少的，然后又好玩的。还有很多朋友会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安排自己的出游啊，比如说喜欢徒步的朋友，或者喜欢这个钓鱼的朋友，还有喜欢露营的朋友，都有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选择。你都去哪儿了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直接来告诉我们。金秋时节呢，福彩刮刮乐新游戏幸运日好运上市，9月14号刮开你的幸运日活动呢正式开启，登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平台来解锁抽奖的机会，像平板啊、耳机啊、会员年卡啊等着大家来拿，参与我的幸运故事征集活动还有机会获赠一份活动的奖品，赶紧来参与吧。
1: 出发前一晚，我爸绕着车转了3圈，踢踢轮胎，看看机油尺，又掰了2下雨刮。
2: 爸，新车没事儿，路远可别在半路闹脾气了。
1: 第二天一路顺畅。
3: 交通频道提醒您，花10分钟提前检查车况，不让半路故障耗掉本该属于旅途的2小时。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金芒果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大促，折后只要649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

0: 未落乡土，十里见江湖，江湖美食局，踏遍湖乡，寻人间至味。
1: 湘江、资江、沅江、澧水奔涌汇入洞庭，这片水网交织的湖湘大地，藏着食客向往的味觉秘境。四条江河携湖底灵气，在洞庭汇成浩渺烟波，千年渔猎故事尽数熬尽一锅湖鲜。这个国庆跳出热门打卡地，江湖美食局带你踏遍湘水流域，以江湖美食开启假期。首期登场便是洞庭招牌洞庭回头鱼。洞庭水域水草丰茂，活水滋养的回头鱼常年游曳于河湖交汇处，捕捞澧水时鱼身蜷曲回头，似眷恋洞庭烟波，回头鱼之名由此而来，自带浪漫古韵。洞庭渔民依水而生，船上简易灶火便能将这道湖鲜烹制惊艳，千百年来代代相传，是渔家待客的江湖硬菜。地道洞庭回头鱼。

0: 三个都想要。微信我会删掉的，真伟啊！
1: 别以为这部电影就是图一乐，电影活色生香，还戳中了这一届年轻人的奇妙反差。印象里面每天会泡浓茶的长辈呢，如今手握奶茶勇敢追爱，本来应该活泼撒欢的我们却早早端起了保温杯。年龄从来不是枷锁，这句话越早懂得越赚。
2: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今生今世今朝岁。
3: 缘分啊，
1: 你别着凉。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活色生香，定档10月1日。
4: 我单了，我要他聊聊。
5: 我要他爱了宝贝，
6: 豁出去。姐姐很

0: 好光景。
1: 高雄把台北、香港、上海、北海道写进了歌词里面，好像所有的城市都因为一个人而变得有了温度。
2: 梦的汽车总动员栏目联合行业协会职能部门直面汽车纠纷维权咨询问题梳理取证指导纠纷协助一站式的服务啊，不缺位，不敷衍，不推诿，365天在线值守，让每一位车主维权有路，投诉有门，权益有保障。大家需要帮助或者是要提供线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96218转零号键，或者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汽车维权填写反馈。目前呢，路面上有很多地方啊，现在是有事故发生，而且行驶缓慢，大家要特别注意啊。长治高速的长楼段的金石收费站附近，在46公里的位置，西往东方向有货车侧翻，通行缓慢，那么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呢，长长北线高速的异常北线段兰溪收费站附近，东往西的西往东的方向53公里的位置，也是有小车撞。

0: 护栏，途经的车辆一定要谨慎慢行。
1: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喽。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听完了这个南线坨子啊，是不是有一种立刻想奔赴南线吃一吃的这种冲动呢？但是南线大家说，哎，稍微有一点点远，那么好多朋友说长沙城区咱们就让给外地的朋友，自己如果不出省的话可以去哪里转一转呢？其实周边有很多已经很有名但是你可能

0: 出风靡全国的节目，也养得活天马行空的畅想。老墙变成美术馆，旧厂房长出脱口秀。长沙人不追潮流，他们自己就是潮水。
1: 多放
0: 所以长沙没有淡季，它的热闹从一碗晨光里的粉流到一碗深夜里的面，24小时不断线。它的脉搏是书院的千年钟声和直播间秒赞的电子音在同时跳动。
2: 天上的月亮呢，
0: 来过的人魂会留一半在这儿，留给江边的风，留给街头的歌，留给那些能陪你测到天亮的

0: 往西方向，都会保持在大流量的运行。
1: 好嘞，非常感谢康海波警官啊，今天还在工作当中，我们也向您说一声辛苦了。刚刚康警官也给大家介绍了啊，目前这个长沙高速去往常德方向的路面上还是比较拥堵的，而且今天一整天这个流量都会比较大，所以大家一个是如果必须开车的话，咱们要注意一下啊，提前查询一下路况。第二呢，就是大家也看到了啊，今天早上长沙也在下雨，路面非常的湿啊，如果沿路高速上。

起画笔，一画就是80年，不松一笔，直到画活了虾。硬扎是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痴心。历史把最硬的骨头都长在了湘潭人身上。但你若以为硬扎就是冷硬，那就错了。湘潭不大，却走出4位全国道德模范、5位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37位中国好人。许月华靠2个小板凳走了40年，养大138个孤儿。文花枝车祸中喊出“先救我的客人”，自己失去一条腿。爱爱国一把悍枪用了50年，带出几百个徒弟，因为骨头够硬，心才有地方安放柔软。这就是湘潭，钢水里滚过，香莲里香过，

0: 那么出行不要疲劳驾驶、酒后驾驶和超速驾驶，不要乘坐违法载人和无牌无证的车辆。啊，如果大家旅行要乘船的话，要选择正规的船舶，穿好救生衣。旅游呢，要选择正规的景区，不要贸然去那些没有开发开放的区域，也要谨慎参与高风险的项目。另外呢，比如说大家徒步进入到这个森林防火区，请勿吸烟和违规用火。遇到灾害天气，请远离河道、山沟、危险的区域，服从转移避险的安排。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和非法违法行为的，咱们也可以拨打12345，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的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证属实，按规定奖励，并且严格保密。祝大家平安过节。那么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0月7号啊，国庆逛友啊，会员会享3倍的积分，博钻会员到店即送50元的无门槛券，友啊电子购物卡是96折返利，友啊奥莱、友谊商城还有友啊百货满6返1，友谊商店满1000元抽虫草的礼盒，友啊奥莱、喜乐店折后满500送50。国庆在长沙，大家可以去逛一逛。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各位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欢迎关注本档热点。交通运输部发布预测，这个国庆假期全国出行客流量预计达到21.3亿人次。今天呢，将迎来出行峰值，单日3.4亿人次会踏上旅途，几乎是日常出行规模的2倍。那么面对庞大的出行人流，铁路、民航、出入境口岸全面加码运力。全国层面，铁路部门已经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针对热门方向呢增开列车。航空国内游热度不减，国际机票预订量也大幅上涨，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啊，健康是快乐度假的前提，如果不慎被发热、腹泻、头晕、皮疹这些不适的症状困扰，那么再好的出游计划也会大打折扣。在这里呢，湖南省疾控中心发布国庆假期健康风险提示，呼吁广大市民假期放松，不松解，健康不放假，旅途途中要注意防范呼吸道传染病，严防食源性疾病，警惕虫媒传染病，咱们平安舒心度过黄金周。湖南两大985高校同一天都迎来大动作。昨天上午呢，中南大学湖南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湖南大学湖南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相继在长沙举行揭牌仪式。芙蓉花开文艺展第77重磅上新。昨天呢，笔墨间的家国情怀袁隆平手稿展在隆平水稻博物馆正式

启幕。六十余件院士科研手稿、往来书信、签名著作等一手文献集中展出，三件一级文物首次对外公开。活动旨在引导观众透过一页页的笔墨纸页，读懂袁隆平院士的家国情怀。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昨天发布公告表示，将积极落实关于实施

0: 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金芒果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9月24号到10月7号，长沙杉杉奥莱1周年，300家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长沙杉杉奥莱1周年庆等你来嗨！
5: 湖南电信福利多，双节同庆一起购，
6: 申请 FTTR 团员上网不卡顿，天翼视频语音天天打卡赢好礼，
5: 注册 Tele Agent 得6000积分，还有购机双重补贴，立减高至3000元，快来营业厅看看吧。
7: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8: 湘江漆。
4: 有你中国红，9月29号到10月7号，国庆逛游啊，折后盛到家。
9: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0: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老江湖》。
11: 这个老警察可能会是一个麻烦。
12: 警察，都别动！
11: 必须立刻解决。
10: 2023年有一部犯罪片放出了首支预告，明明白白写着即日上映，结果这一等啊，咱们就等了3年半。评论区天天有人在问呢，这个片子到底上还是不上啊？ B 站那条预告片愣是被观众们刷到了46.6万的播放，9000多个赞，热度是旺旺的。那今年他是一声不吭的就定档了。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主角就是电影《老江湖》。
11: 能进我公司偷我的东西，这个人不简单。
10: 别问为啥等这么久，问就是好饭不怕晚。这碗饭里面有两大男人，于大爷演警察，千面影帝梁家辉演富豪，北京老警遇上香港富豪，您猜怎么着？故事从一起失窃案开始。一个干了一辈子警察的老民警眼瞅着要退休了，他顺藤摸瓜查出了一个大案，而且是命案，巨额欠款、资本做空操盘等一系列严重的

0: 非法犯罪，所有线索最终都指向了同一个人，这个人是他惹不起的人呐，名典集团董事长边居涵，一个是退无可退，死活要啃下真相的老警察，一个是布下棋局，城府深不见底的资本大佬，这两个人一见面，嘿，谁先扎眼谁就输。在预告片里面有一个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很多人都是翻来覆去听了很多遍，短短八个字，火药味儿直接顶到嗓子眼，
1: 我顶死了你，救命。
0: 声明一下哈，于谦于大爷在这部电影《老江湖》当中，他不讲相声，他演的是一个尽职尽责的执着的警察。梁家辉这几年通过像作品《捕风追影》《追龙二》，这个形象已经慢慢的就已经你知道沁入味儿了，卤进去了哈，往那儿一坐，

0: 家假期快乐，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啊。在假期出行关注好路况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马上为您连线省高警局第四支队黄继辉警官，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他所在的湘潭辖区的通行状况怎么样。黄警官你好。
1: 你好。
0: 来给我们做一下详细的介绍。
1: 目前四队区本片区有以下几个路段存在缓行，一个是沪昆高速往西湘潭北沪通、塔岭沪通，以及京港澳高速北往南昭山北沪通和昭通湖区周边，然后就是徐皖高速北往南长湘路段。
0: 挑担子的、拉板车的、卖鱼的、贩茶的，天不亮就挤满了麻石街。巷子里没有达官显贵的深宅大院，只有益阳老百姓自己的日子。
2: 你往里走了，魏公庙巷、玉林坡巷、灯笼馆巷三条巷子连着的，以前这都是码头，热闹得很嘞。
3: 现在呢？
2: 现在也热闹，就是换了个热闹法。
0: 如今古巷还在那里，不到200米，距了14项非遗，但巷子还是那条巷子，日子还是那样过，不声张，是因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益阳人说话很有趣，不爱喧闹。男孩叫我吉，女孩叫妹吉。
3: 我听你们叫小猫小狗啊，都是猫吉狗吉。那锅碗瓢盆怎么叫啊？
4: 锅吉翁吉咯，嗲嗲吉补补吉都是吉。
0: 说话的人自带一个柔软的尾音，听话的人嘴角会不自觉上扬。不声张就是把日子过软，把话说暖。益阳人搞文化也不爱声张。1954年秋冬，46岁的周立波从北京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不穿皮鞋非要穿草鞋，不坐办公室就是蹲田等。他跟老农一起夏天

在集中上演，周五湘潭队对阵衡阳队，张家界队对阵怀化队，周六长沙队对邵阳队，湘西队对郴州队，以及益阳与常德队伍之间的对阵。周日呢是岳阳队与株洲队，永州队与娄底队。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会依次转播衡阳队与湘潭队的比赛、长沙队与邵阳队的比赛以及永州队与娄底队的比赛，敬请关注。关注湘超为家乡球队加油是次日周球迷群已经就位，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你家乡城市的名字获取入群二维码，比如说衡阳球迷回复衡阳两个字，长沙球迷回复长沙两个字，永州球迷回复永州两个字，就可以进入万人球迷群，一起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了。

月当中为大家来刷新路况，提醒各位留意长沙绕城高速西南段梅溪湖隧道内63公里处北往南，因为三车追尾造成交通通行缓慢，目前路铲施救人员正在现场处理，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沪昆高速谭绍段谭市收费站附近以东1122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两车追尾造成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事故也在处理。沪昆高速邵淮段龙回收费站附近以西1305公里处西往东，因为多车追尾造成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交警还在处理当中，请各位特别留意。

0: 太近啊，一定就是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分心。二一个就是长途行车，遇到拥堵缓行的时候啊，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啊，如果需要加油或者是充电的话，一定要可以在就近的收费站驶出高速以后，选择去其他的地方的加油站加油或者充电啊，不一定说进服务区，因为现在服务区总体上是处于一个饱和状态了。
1: 好，感谢周警官给我们做的详细介绍，也给到了我们一些提示。周警官刚刚讲到一个比较重要的，现在开电车的朋友很多啊，开电车要充电，那么在服务区确实可以充电，但是这样的情况，周警官给了一个数据，是平时的5倍之多的车流量，那么在服务区充电的确是已经很饱和了，可以就近下服务区，然后在其他的地方的充电桩去选择充电，也是一个可行之道。那在这里，湖南交通频道也祝您在国庆假期玩得愉快，行车平安。我们的路况还在为您不断的刷新当中，的确有很多地方都是处于车流量很大的，我们一一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刚刚我们讲到的是沪昆高速、二广高速东长段的邻里收费站附近以南1880公里处，南往北方向因为车多造成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耐心通行。华长高速南翼段沅江南收费站附近以南123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三车追尾造成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交警正在现场处理，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华长高速南翼段南洞庭特大桥83公里处，南往北方向2车追尾，造成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交警正在现场处理。武深高速刘里段设岗收费站附近以南255公里处，南往北2车追尾，造成交通通行缓慢。杭瑞高速岳长段许氏收费站附近以东841公里，东往西多车追尾，占用超车道和应急车道，请途经车辆谨慎慢行。杭瑞高速长吉段官庄收费站附近以东1095公里处，东往西一辆货车侧翻，造成交通阻断。平洞高速一马段墨家大屋隧道内203公里处，东往西之前因为事故造成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事故虽然撤离，但是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长治高速叙淮段花桥东收费站附近以西325公里处，西往东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事故占用了超车道。还有长治高速叙淮段大江口收费站附近以西284公里处，东往西2车追尾，占用超车道，请途经车辆谨慎慢行。还有一条长治高速的长勺楼段花明楼收费站附近以东20公里处，东往西3车追尾事故造成通行缓慢，目前事故还在处理当中。
2: 长驾高速免费，但不是随便。你抢应急车道的那几秒，可能就是别人生命中最重要的几秒。
3: 出发前多看一眼轮胎和油水，堵车时多忍一份焦躁与侥幸。
2: 交通频道提醒您，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车况良好到家才最快。
3: 别让归途变囧途，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家国美满，驾游湖南，以图在手，充电不愁。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闲忙状态，提醒新能源车主

0: 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祝您旅途顺畅，满电到家。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6: 国庆假期，湖南交通频道陪你在路上，
7: 出城返程景区打卡，香超赛场粉丝互动，玩在湖南，推荐不停。
6: 高速、城区、高铁、航班最新消息，立体交通动态刷新。
7: 金秋十月，把祝福送给祖国，把快乐留在三湘四水。
6: 湖南交通频道，家国美满，加油湖南。
8: 本来以为秋老虎不肯放过南方人，以为要穿着短袖过国庆的时候，终于有了实力派冷空气来了啊！10月1号，这一次较强冷空气的过程会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以及偏北的地区的气温，大面积创立秋以来的新低。南方持续很多的日子，它的暑气也会结束，秋老虎会变纸老虎。湘西北局地大到暴雨，长沙国庆假期降温近10度，这是很多看到很多这种号上面的头条啊，就这么写。到湖南，那这波冷空气的威力也不算小。湖南省气象台预计，湘西、湘北今天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中湘西北局地大雨，北风3到4级，局地阵风达6到7级。对于长沙来讲，这个降温还是比较明显的。根据天气预报，国庆假期长沙的天气会明显的转凉。今天小雨，最高降至24摄氏度，最高气温降到24摄氏度。10月2号到4号，最高气温只有19到20摄氏度，最低气温降到了17摄氏度上下，较国庆前下降超过10摄氏度，暑热彻底消退了，秋凉明显。你喜欢这样的天气吗？

0: You may say，
1: 三位姐姐，墨镜一戴，风衣一披，高跟鞋一踩，一个拎着土鸡，一个举着奶茶，大步流星地往前。

您请提前规划行程，尽量避开车流量较大的热门的服务区，驶入服务区休息。如果遇到入口匝道缓行，请有序通行，不要穿插加塞儿。如果遇到了就近服务区拥堵的情况，请就近驶出高速公路进行加油、充电以及休息调整。还有一条及时的路况，厦蓉高速633至

要提醒各位，国庆假期高速车流量大，目前南往北方向由广东进入湖南的高速公路服务区普遍是人流车流较大，要提醒各位出行的时候提前规划好路线行程。

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誓

0: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和你在国庆假期共度好时光。当然你现在也许正在奔赴一个目的地的路上，关注路况很重要。徐广高速横贵段庙前收费站附近以北933公里处，南往北方向因为两车发生了事故，其中一辆货车侧翻，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交警路产人员正在现场处理，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长治高速长勺楼段花明楼收费站附近以东20公里处，东往西方向因为三车追尾造成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请您特别留意。接下来是美食的时间。
1: 洞庭藏狐仙，山城燃锅气，百味落乡土，十里见江湖，江湖美食局，踏遍湖乡，寻人间至味。
2: 湘江、资江、沅江、澧水奔涌不息，在洞庭织就浩渺水网。一条澧水横贯湘北，裹挟千年码头、商道烟火，孕育出称霸湖南早餐江湖的硬核美味。这个国庆，循着泗水脉络寻味湖乡，江湖美食局再度启程。本期主角便是澧水码头传奇金氏牛肉粉。古时金氏是澧水核心码头，舟楫往来，商贾云集，南北旅人在此歇脚，船夫挑夫急需一碗扎实热食饱腹，牛肉粉便诞生于码头烟火，历经百年打磨，成为湘北人刻入骨子里的味觉信仰。一碗正宗金氏牛肉粉，灵魂在于牛肉码子，精选黄牛肉切块，搭配桂皮、八角、香叶等十余种香料，辅以本地辣椒、豆瓣酱，慢煨数小时，牛肉炖得酥而不烂，肉纹稀薄醇厚，卤香软嫩入味，汤底以牛骨酒调鲜味，清亮厚重，鲜而不腻。干粉温水泡发，滚水快速烫熟入碗，铺上厚实的牛肉码子，再浇满红亮原汤，撒上葱花香菜，还可自选肥肠杂拌加料，米粉顺滑劲道，裹住浓郁卤汤，牛肉咸香绵长，热辣缓缓铺开，嗦粉瞬间汤香、肉香、米香层层进发，酣畅过瘾。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泗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5: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家市场返现，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豪礼重磅免单，
6: 即日起到10月5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7: 有你中国红，9月29日至10月7号，有啊奥莱，有益商城，有啊百货满6返1，有益商店满1000元抽虫草礼盒，有啊奥莱喜乐店。

0: 折后满500送50，国庆逛游啊，折后省到家。
1: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 FM91.8。即日起到10月10号，登录金芒果商城的用户扫码可以免费领399减50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喽，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多次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活动期间，金芒果商城海量好物直接把价格打到最低，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你看这暑气已经消了，阵阵秋风扫过，俗话说西风响蟹脚痒，说的就是每年国庆前后螃蟹黄满膏肥，正是最佳的品尝时机。这入秋之后的第一道美食绝对非阳澄湖大闸蟹莫属。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大闸蟹产地，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是以独特的品质和鲜美的口感被誉作蟹中之冠。每一只阳澄湖大闸蟹都是青背白肚黄毛金爪，体壮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服务区停满了车，泡面碗、咖啡碗，还有刚休息完准备出发的人。你伸了个懒腰，看了眼导航，还有300公里。别急，家人在等的是你这个人，不是几点到。困了就去服务区睡20分钟，歇好再出发。
3: 交通频道提醒您，安全才是到家的最短距离。
4: 是缓行，其他路段都较为顺畅。
5: 嗯，我们身处缓行路段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
4: 我们广大驾驶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保持车距，不要随意穿插。万一遇上事故，一定要做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5: 那康警官方不方便给我们做一个预测？你现在是中午12点，有很多车辆也是下了高速去吃饭了。那接下来的像14点、16点。是不是会继续往一个高峰走呢？
4: 按往年的惯例以及我们的研判来看，今天全天应该到24点都会处于一个流量的高峰。
5: 嗯，
4: 尤其是往西方向的和往北方向的。
5: 好，感谢康警官给我们做的详细介绍啊。康警官刚刚说往西往北方向也是属于人流车流密集的方向，大家要是在高速路上行车，还是得多一份好的心态啊！心态决定咱们的行为，就是能在路上更多的注意行车安全，看看前车咱们的车距够不够，然后我们在尽量不要变道的前提之下啊，也要保证自身的行车安全与前后车的车距，然后开启必要的灯光，留意路面的行车动态。如果遇到缓行，那也要保持好的心态。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祝您行车一路顺畅，一路平安。
6: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省公安厅交管总队研判，受请三休十三拼假模式叠加国庆高速小车免费政策的影响，湖南将迎来出行的热潮，高速路网将全程高位运行，呈现多点承压双高峰特征，尤其是继京港澳高速作为贯穿湖南南北的交通大动脉，目前正在推进纵贯南北的扩容大修工程，双节通行需要特别注意。京港澳高速湖南段扩容大修全线划分为临越、越长、长珠、珠垒、垒宜五大扩容项目，全程升级为双向八车道，串联起湖南全境。这次京港澳高速湖南段扩容目前进展如何？中秋国庆假期行驶施工路段应当注意什么？湖南交通频道特别在这个时刻推出双节系列专题报道，接下来关注的是中间越长、长珠、珠垒这三段的情况。首先来看已经启动施工的珠垒扩容工程，这个工程全长96.34公里，
1: 将极大缓解既有道路通行压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并对出
0: 这次京港澳高速长珠扩容工程预计2030年建成通车。
2: 春秋战国时就有人肩挑手提做买卖，明清时无数邵阳人背井离乡，从资江入洞庭下汉口，用命去闯。等他们到了汉口，码头已经被占满，外地人欺生，邵阳人不服，于是成千上万人

0: 从宝庆赶来，船连船，人挨人，硬是在长江边扎下了自己的码头，一守就是上百年。打赢的每一仗都刻在宝古老一代代人的骨头里，骨子里的那口气叫不认输。一只打火机出厂价才几毛钱，利润薄得像纸，可邵东人不嫌弃，一做就是几十年，从拆了装，装了拆，到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当年从广东买回打火机拆开学，如今全球每卖出十只普通打火机，七只都来自邵东。一张张被外人嘲笑的几毛钱订单，被邵东人做成了世界第一。不认输的人眼里没有小买卖，只有不服气。电子玻璃以前只有外国人能造，邵阳人偏不信。
1: 老外说我们做不了0.3，
2: 那就做出来给他们看。再来，
0: 0.3毫米的超薄盖板从邵阳人的炉子里烧出来，装在了世界品牌的手机上。不认输的人不怕卡脖子。在邵阳，不认输不是口号，是活法，是凌晨4点粉店熬汤的灶火，天不亮就烧上了。是深夜作坊里不灭的灯，一代人传给下一代人，是把一个零件反复打磨10年，把一门手艺守一辈子。这里的人不信命，只信自己的双手，手不停，路就不会断。邵阳人的日子也不认输，米粉要粗的，汤要浓的，臊子要堆起来的，一口嗦下去，额头冒汗，心里舒坦。吃不惯的嫌太硬，邵阳人说了，硬就对了，软的没嚼头。铁打的宝庆，不认输的邵阳人，你问他服不服，他会告诉你，再来。

按摩券，30个中奖名额等你来。点赞转发越多，中奖机会就越大。10月8号上午，我们将在公众号公示中奖名单。老口子都推荐的足疗品牌，无为足道，按得舒服，吃得满足。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转发拇指红心点起来，解锁元气满满的10月。

为您刷新路况。道贺高速50公里处往北方向发生车辆的事故，占用第一条车道，请过往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0: 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四个字芒果陪诊。接下来我们进入国庆期间的美食江湖地图。
1: 洞庭藏狐仙，山城燃锅气，百味落乡土，十里见江湖，江湖美食局，踏遍湖乡，寻人间至味。
2: 湘江奔涌，滋江蜿蜒，原理纵横洞庭，浩瀚湘水流域藏着湖湘美食的千年风骨。如果说洞庭回头鱼霸得一湖仙，金氏牛肉粉稳坐码头烟火，那本期江湖美食局就解锁湘南隐藏王牌，流传千年拼一口酸辣封神的永州东安鸡，用舌尖江湖气承包你的国庆味蕾狂欢。位列八大湘菜之首的东安鸡，承载千年古韵，始于魏晋，盛于盛唐。古时厨师以陈醋搭配椒姜烹鸡，意外造就绝妙风味，从县衙小菜进阶为国宴硬菜，沉淀千年湖湘饮食精髓。依托永州依山傍水的水土，造就了这道独一无二的湘南江湖风味。正宗东安鸡极致讲究选材与火候，选用本地散养嫩子鸡，肉质细嫩紧实，汁香纯粹，是菜品的灵魂所在。做法干脆利落，极具江湖气。整鸡煮至七分，断生切块，熟猪油热锅，下入姜丝、干椒、花椒爆香，鸡块大火快炒所汁，分次淋入米醋，激出灵魂酸香，加少许鲜汤焖煮收汁，撒葱花油提香，工序利落，风味拉满。它打破湘菜重油重辣的固有印象，酸辣鲜嫩香甜六味均衡融合，成品红亮油润，鸡肉嫩而不柴，入味通透，酸辣爽口，回甘绵长，浓稠汤汁堪称拌饭一绝，裹着米饭入口，湘式烟火治愈感拉满，鲜辣过瘾，越吃越上头。四水洞庭，一味一江湖，洞庭湖鲜，离水粉香，湘南鸡韵，湖湘方寸水土，皆藏专属烟火风骨。这个国庆告别景区人潮，奔赴永州山水，跟随江湖美食局，一口千年东安鸡，沉浸式解锁湘南古韵，吃透地道湖湘秋日风味。

0: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呢，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啦！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一起来关注路面行车动态。全南高速横岩段云阳山隧道的入口693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两车追尾造成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武深高速理查段黄土岭收费站附近以南391公里处北往南，因为两起追尾事故造成交通通行缓慢。大家在路上行车多多留意行车安全，的确有很多交通事故发生在高速路况上。

0: 以前世界就是家门口那几条街，有了车以后，周末可以去远郊爬山，长假也能去海边玩水。后备箱装着帐篷和烤炉，导航里存着没去过的远方。
1: 这个假期别辜负好天气，和交通频道一起把想去看看变成说走就走。世界比你想象的更大，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金芒果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金芒果商城金秋档促排起，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7: 我们一生追寻的远方，不过是车轮奔赴的那片故土，心中常怀家国，方能行稳致远。
8: 国庆不只是欢庆，更是一场同行，一半山河壮阔，一半人间家常，一半奔赴向往，一半归途心安。
7: 这个十月，不负湖湘万里秋色，亦不错过车窗外的烟火人间。
8: 这个假期，湖南交通频道和你一起家国美满，驾游湖南。
9: 驾游湖南是没错，那行驶到哪里去呢？有请芒果旅行家给我们做推荐。
10: 假期去哪玩？跟着肖超游湖南，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为你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1: 各位好，我是肖超联赛解说员，芒果旅行家主持人朱亮真，跟着肖超游湖南，三湘四水好好玩。今天我们要推荐的地方是郴州，这里有哪些好玩的，跟着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1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朱。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哪里呢？我们有请旁边这一位当地的朋友用方言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所在的地方是哪里。
13: 这里是我们湖南万阳山相思大草原。
12: 相思大草原，哎，你们的方言是普通话吗？用当地我们的贵州话。方
8: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长假高速免费，但不是随便，你抢应急车道的那几秒，可能就是别人生命中最重要的几秒。
14: 出发前多看一眼轮胎和油水，堵车时多忍一份焦躁与侥幸。
0: 交通频道提醒您，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车况良好到家才最快。
14: 别让归途变囧途，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15: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6: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17: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15: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0: 有，
1: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2: 好，辛苦你了啊。
1: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3: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

在此，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广大的驾驶人朋友，出行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行程，尽量的避开流量较大的热门服务区，驶入到服务区休整，遇入口匝道要缓行，有序通过，不要乱起乱插。如果就近服务区比较拥堵的话，也可以驶出高速进行加油充电以及休息和调整。到达了服务区休整的时候，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金芒果，持续到10月10号，我们都可以扫码来领取399减50的满减优惠券。另外，日头渐短，暑气已消，秋风扫过，这时候也是吃螃蟹的好季节，阳澄湖的大闸蟹大家都可以在金芒果商城看得见摸得着，这是中国最负盛名的大闸蟹产地，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是以它独特的品质和鲜美的口感被誉为蟹中之冠，确实是非常上等的好货，除了颜值出众，口感更是一绝，丝丝分明，入口即化，只要蒸熟就可以食用了。目前我们按照所有的型号最为您推荐的性价比最高的是1588型的礼券，公蟹5只3.5两，母蟹5只2.5两，10只到手339。那如果您是买2张蟹卡，到手20只大闸蟹的话，只需要508.5。假期呢，也不要疏忽于自己日常的保养。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夜间修护的天花板级的面霜，30%的高浓度玻色因，以及夜间修护的黑科技，专门针对的就是肌肤屏障的脆弱和垮脸相关问题。晚上睡觉之前可以厚涂一层，哪怕你是在旅途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在你睡。

0: 见了，世界也来了。这就是张家界，站得够高，所以看得够远，根扎得够深，所以不怕风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我们一生追寻的远方，不过是车轮奔赴的那片故土。心中常怀家国，方能行稳致远。
5: 国庆不只是欢庆，更是一场同行，一半山河壮阔，一半人间家常，一半奔赴向往，一半归途心安。
4: 这个十月，不负湖湘万里秋色，亦不错过车窗外的烟火人间。
5: 这个假期，湖南交通频道和你一起。
6: 交通频道宠粉活动再次上新，你按摩我买单。9月24号到10月7号，您关注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日常发布的推文来点点转发、拇指或者红心，我们都会将给这个参与到每一项互动当中比较积极的10位粉丝，每人送出2张单价为279元的无为足道中式足疗按摩券，一共有30个中奖名额等你来点赞转发，越多中奖的机会就越大。10月8号上午，我们将会在微信公众号公示中奖的名单。老口子都推荐的足疗品牌无为足道，按得舒服，掐得满足。您可以关注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来转发拇指和红心点起来，解锁元气满满的10月份。

0: 欢迎光临。
1: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9年。99年的莫文蔚剪了一头短发，穿着黑色的背心，靠在窗边唱的这首《双城故事》。那时候还没有微信和视频，异地恋靠的是长途电话和攒下来的一张张机票。李超雄把台北、香港、上海、北海道写进了歌词里面，好像所有的城市都因为一个人而变得有了温度。莫文蔚没有特意煽情，反而是有点甜甜的，像是在说，虽然我们隔着1000公里，但是我想你的时候就好像你就在旁边。编曲里的钢琴和鼓点一起一伏，就像是火车穿行在两座城市之间的铁轨上。莫文蔚的声音慵懒又坚定，最后那句只要和你在一起哪里都是天堂。那个年代异地恋的人，很多人把这首歌设成了彩铃，一打电话响起来的不是嘟嘟声，而是这首《双城故事》。

0: 段岐山行隧道内1198公里处东往西，目前是因为有车辆发生追尾事故，路产人员已经在现场进行处理了，交通恢复到正常时间是通行时间是待定的啊，不要着急。再来看到平洞高速益阳段金盆山收费站附近以西184到187东往西流量较大，通行缓慢，恢复到正常时间也是待定的，各位稍安勿躁。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火热，节令食品、旅游出行、聚餐娱乐等消费需求集中释放，为了守护消费者权益，引导公众科学理性安全消费，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消费者组织联合发布了消费提示，围绕着餐饮订餐、直播购物、住宿预订、游乐项目和维权图

0: 无尽五大领域，提醒广大的消费者防范各类消费风险，提醒大家防范外出就餐以及网络订餐的风险，选择正规的商家，防范直播带货虚假营销，警惕价格欺诈，防范住宿预订侵权风险，妥善的留存凭证，以及防范特种设备的安全风险，谨慎的参与到游乐项目当中，防范消费者权益损害，依法履行维权。交通运输部发布预测，这个国庆假期全国出行客流量将会预计达到21.3亿人次，在今天迎来了一个出行峰值，单日3.4亿人次踏上了旅途，几乎是日常出行规模的2倍。面对庞大的出行人流，铁路、民航、出入境口岸都全面加码运力。全国层面，铁路部门也已经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针对热门的方向增开列车。航空国内游热度不减，国际机票的预订量也是大幅度的上涨，国际机票的预订量同比增长了22.5%，民航的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的相关平台数据预测，今天出行的新能源汽车充电高峰是集中在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8点，平台充电电量预计超过3865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峰值增长了18.76%。同时，5号、6号是返程的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的车辆将会大幅度的增加。充电高峰时段分别是5号的11点到21点，6号的10点到22点。分区域来看到，预计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等省份的高速公路充电将会创历史新高。从高速公路来看，长深、沈海、沪昆高速的新能源充电桩最为繁忙。昨天，深圳有旅客发文称，自己准备当天回广西老家，因为直达的车票售罄，就提交了12306的候补订单。没有想到，系统是在凌晨悄然的兑现成功，而旅客早已入睡，直到早上起床才发现候补兑换的车次已经开走了。铁路12306的工作人员表示，列车开走之后是无法退票的，但乘客可以在当日24点之前办理一次改签。12306的系统全天候24小时都会进行候补兑现。候补时可以设置节制的兑现时间。今年的国庆假期，电影市场也迎来了多部新作，影片阵容持续加码。截止到目前，已经有《神探之痕迹》《重生二》《活色生香》《什么意思夫妇》《真战》《野兽之心》等超过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了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类型丰富，看点十足，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喜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这个国庆，湖南交通频道，好听、好玩、更好用。
2: 10月1日到7日，本地人有话说，分享家乡打卡红黑榜，
1: 湘超特色转播，为城市荣耀呐喊。
2: 江湖美食局寻味湘滋园里和洞庭，
1: 漫漫观影团国庆院线指南抢先看。
2: 大地情书解锁14市州城市风情，
1: 交通、文旅、应急信息全在线。
2: 湖南交通频道，家国美满，加油湖南！

0: 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金秋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万家丽国际巨奖筹编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家装业主送福利，晚间营业有惊喜，进蛋好礼下单砸，连购红包抽不停，向专属好礼抽7天返现，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10月7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2: 假期里的湖南是什么颜色？
3: 是岳阳楼的江天暮色，
2: 是长沙街巷的烟火亮色，
3: 是洞庭湖的万顷碧色，
2: 是湘西山谷的秋日金色。
3: 这个国庆假游湖南，
2: 去做一碗金氏牛肉粉，
3: 去吃永州东安鸡，
2: 去品张家界三下锅，
3: 去看一场湘超，逛一次夜市，在14市州收集城市荣耀，
2: 把假期开成流动的湖湘画卷，把心情交给一路好风景。
3: 家国美满，假游湖南。湖南交通频道陪你打卡精彩。
4: 下午的14:23，湖南交通频道为您直播当中。为了满足国庆假期旅客出行需求，长沙火车南站加开夜间高铁32列，主要的方向呢是广州、深圳、上海、北京这样的热门城市。提醒大家关注列车开行的信息，合理安排好出行时间。夜间高铁到站之后，地铁接驳延长运营，出租网约车都会在候客区24小时值守。

0: 哎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哎，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湖南电信福利多，双节同庆一起购，
2: 升级 FTTR 团圆上网不卡顿，天翼视频语音天天打卡赢好礼，
1: 注册 Tele Agent 得6000积分，还有购机。

0: 宠补贴，立减高至3000元，快来营业厅看看吧。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2: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3: 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们关注到最新的路面情况提示：二广高速安绍段新绍溪收费站附近以北2133公里处南往北，因为有两车追尾，通行缓慢，请各位不要着急。武深高速理查段李林溪收费站附近347公里处北往南，整体流量较大，刚刚陆续恢复到正常通行，请后续排队车辆切莫着急。另外再就是二广高速的东长段常德收费站附近以北1922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同样有车辆发生追尾，请大家注意平安驾驶。国庆假期期间高速的车流量比较大，当前南往北方向由广东进入到湖南的高速公路服务区普遍人流车流都比较大，在此高速交管6支队提醒广大的驾驶人朋友，出行前请提前规划好行程，尽量避开流量较大的热门服务区，驶入服务区休整，遇到入口匝道要缓行，有序通过，不要乱挤乱插。如果要就近服务区是发现比较拥堵，人车较多，就可以驶出高速公路进行加油充电以及相关的休息和调整。
4: 红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株洲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我们一生追寻的远方，不过是车轮奔赴的那片故土，心中常怀家国，方能行稳致远。
1: 国庆不只是欢庆，更是一场同行，一半山河壮阔，一半人间家常，一半奔赴向往，一半归途心安。
0: 这个十月，不负湖湘万里秋色，亦不错过车窗外的烟火人间。
1: 这个假期，湖南交通频道和你一起家国美满，驾游湖南。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假期里的湖南是什么颜色？
2: 是岳阳楼的江天暮色，
1: 是长沙街巷的烟火亮色，
2: 是洞庭湖的万顷碧色，
1: 是湘西山谷的秋日金色。
2: 这个国庆假游湖南，
1: 去嗦一碗金氏牛肉粉，
2: 去吃永州东安鸡，
1: 去品张家界三下锅，
2: 去看一场湘超，逛一次夜市，在14市州收集城市荣耀，
1: 把假期开成流动的湖湘画卷，把心情交给一路好风景。
2: 家国美满，假游湖南，湖南交通频道陪你打卡精彩。
3: 生活当中最为动人的温柔都是藏在细碎的日常里，这个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的体检、普通的复诊对于他们来说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美好的守护线。

让一键预约专人耐心的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就可以一键预约，更多需求也可以在在线客服当中来进行咨询和沟通。

0: 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7年。2017年的年底，刚从清华毕业不久的陈静飞发行了自己第一支个人单曲。他写下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一首老歌和他在西班牙瓦伦西亚看到的一场日落。赵广维为这段旋律谱上了曲，陈静飞自己来填词，把秋日夕阳下的回忆和守望唱成了一首如电影般流动的歌曲。陈静飞的声音带着一种复古的慵懒，像是坐在黄昏的阳台上翻着一本旧相册。这首歌后来在2024年被重新录制，成为了电视剧《春色寄情人》的插曲。那些在夕阳里想起某个人，都能在这首歌里找到自己的那片晚霞。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今天新中国迎来了77岁生日，举国欢庆的时刻，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向伟大祖国送上来自于苍穹的特别祝福。身处约400公里外的太空家园，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心里对祖国家园始终念念不忘。从舷窗俯瞰神舟大地，锦绣山河尽收眼底。首次飞天的香港航天员黎佳莹深情地说，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中国空间站是中国人独立自主建设的太空家园，于2022年全面建成，自5月24号深夜乘神舟飞船飞赴中国空间站至今，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出差太空已满4个月，目前状态良好，协同高效，稳妥完成了在轨轮换，对太阳翼进行了舱外维修、应用载荷、出舱等相关任务。从峥嵘岁月到盛世华章，一代代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以实干为墨，在神舟大地上写下壮美诗篇。今夜星光与灯火同辉，歌声与祝福同频，把最深的眷恋、最美的祝愿献给祖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文艺、央视频、央视网等相关平台同步播出，敬请期待。今天是2026年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也是电影国庆档首日。截止到目前，2026国庆档票房已超过1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前三位。省商务厅联合省财务厅发布公告，将会在10月12号启动2026乐享湖南相当友惠消费券的发放活动。本次消费券的发放活动，省级财政安排资金1亿元，涵盖零售、餐饮、赛事经济、家政、图书、演艺等消费领域。活动期间，手机位置信息定位在湖南省行政区域的人员都可以参与申领，不限户籍，同意用户可以参与领取多类消费券，资金用完即止，消费券类别和面额设置精准对接民生消费场景，推出梯度化满减优惠。省应急委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9月30号至10月4号，全省大范围有一次降雨和风力加大的过程，累计雨量湘北湘中或达到80到120毫米，

0: 红油。
1: 老板，这汤怎么这么红？辣不辣？
2: 横是横，拉是拉，你用个你再吃一通，我不。
0: 青树瓶米粉，纯粮干粉，久煮不糊，入口有筋骨，辣而不呛。一碗粉守了几十年，汤不能稀，辣不能淡，粉不能软，楼底人过日子认准了就不换。这就是楼底，因为年轻，所以没有包袱，敢闯敢试。蚩尤的后人，战神的血，炼钢的人，百炼。

0: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1: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家市场返现，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豪礼重磅免单。
2: 即日起到10月5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3: 有你中国红，9月29至10月7号，有啊奥莱，有益商城，有啊百货满6返1，有益商店满1000元抽虫草礼盒，有啊奥莱喜乐店折后满500送50，国庆逛有啊折后省到家。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

0: 将暂停北往南方向的栈道施工，然后是最南边的哪一段，目前北往南方向已恢复通行，项目也全面转入路面施工阶段，八车道成型，正在全力冲刺建成通车。
1: 目前呢，京港澳高速湖南段五个扩容大修路段三段正在半幅的封闭施工。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李翔警官介绍，交警部门会和施工单位沟通，尽量协调在国庆节期间减少栈道施工，尽量的把有效路幅让出来，但是还是会有改扩建桥梁等施工的情况，确实无法撤离，所以需要
2: 绿相伴，把车厢变成移动音乐会。
3: 这个假期湖南交通频道和你一起家国美满，驾游湖南。

0: 的车辆排队缓行或者是停车的情况。如果遇到上述情况，请您提前采取减速和打开双闪警示灯的措施。如果需要排队进入到服务区，请您提前靠右行驶，并且打开双闪警示灯，提示后方车辆注意。当然，如果遇到服务区拥堵的情况，还可以就近驶出高速公路进行加油充电以及作息调整。从现在开始呢，一直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都买单啊，可以从我们这儿领走无微足道的按摩券。从9月24号一直到10月7号，在这一段时间里啊，只要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给我们日常发布的推文去转发、点赞、点红心，我们将会给每一个参与到互动当中最积极的10位粉丝送出每人2张价值279元的无微足道忠实足疗按摩券，30个中奖名额等着你来。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们每天把它打开，然后点赞，挨个点赞，挨个转发，然后比个大拇指啊，就可以了，很简单。点赞转发越多，中奖的机会就越大。最终呢，中奖的名单会在10月8号的上午在公众号公示。老口子都推荐的足疗品牌无为足蹈，按得舒服，卡得满足。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微信号，转发拇指红心点起来，解锁元气满满的10月。
1: 跟着香超游湖南，踏寻秋色，这样玩：
2: 邵阳龙回、花窑古寨被斑斓秋色环抱，白水洞景区焕新开园，邵东玫瑰谷百亩秋日花海绚烂绽放，
1: 再到楼顶新化紫雀界梯田8万余亩稻谷慢慢成熟，500多级梯田从山脚盘绕至云端，满山近代黄金甲，还能体验收割水稻、稻田摸鱼、打糍粑，
2: 最后登衡阳南岳衡山，登顶祝融峰看秋日日出，下山再去石鼓书院听一段相聚，
1: 梯田、花海、名山，一路秋色一路歌。
2: 假期遇见香超，白天游山玩水，晚上看球助威。
1: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2: 服务区停满了车，泡面碗、咖啡碗，还有刚休息完准备出发的人。你伸了个懒腰，看了眼导航，还有300公里，别急，家人在等的是你这个人，不是几点到。困了就去服务区睡20分钟，歇好再出发。
1: 交通频道提醒您，安全才是到家的最短距离。

0: 假期去哪玩？跟着肖超游湖南，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为你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各位好，我是香超联赛解说员芒果旅行家主持人朱亮真，跟着香超游湖南，三湘四水好好玩。今天我们要推荐的地方是湘潭，这里有哪些好玩的，跟着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朱，今天要带各位来湘潭吃一道非遗的菜，土鸡。各位平时土鸡肯定吃过，各种做法的也吃过，但是非遗的土鸡您吃过吗？100多年历史的土鸡，今天专程开车来湘潭来吃。那现在旁边这一位老板就是咱们这个荷塘土鸡店的老板，也是我们这个土鸡的非遗传承人，跟大家的介绍一下。
2: 我们的鸡是两种做法，一种呢是用的阴鸡，就是山羊的那种阴鸡，用杂货，就是乡里有个种杂货啊，杂油歪过去来的，用我们祖军秘制的高汤，要歪50分钟。它吃起来的肉质啊，球弹向外扑鼻。
1: 哦，这是鸡胗一抓，阴鸡。
2: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用拉母鸡，就是用泥头拉母鸡来炖的汤，要喂4个小时。里面放了红枣、绿枣、枸杞、香菇、党参一起来，4个小时，小火慢炖，然后喂定喂鲜，营养滋补。
1: 那现在。我们就在这个包厢里面，这两个菜已经上桌了。各位描述一下，我第一次吃鸡啊，发现个都盆子有这么大一盆呢、啊，就感觉是古时候的新娘出嫁的时候，哎，她要用那个脸盆洗洗脸，画个胭脂，有那么大一个盆子，裹着盆子，我看到个的紫金泡沫有5厘米。
2: 对，
1: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这个是焖的，
2: 对，
1: 焖鸡，
2: 对，茶叶焖鸡。
1: 哎呀，我看，哎呀，首先我看这个颜色，我得晓得好巧，因为它的颜色很深，就说明它味道很十足。
3: 来，放到嘴巴里面试一下。
1: 我发现，湘潭人呐、吃东西啊，他喜欢嚼，他那个东西要嚼，他吃鸡他也要嚼，越嚼越有味，那才是正宗湘潭菜的口味，对吧？
2: 对对对，
1: 这个鸡首先不柴，但是它有嚼劲。它至少刚刚我吃了一头鸡肉，我嚼了大概10下，每一下我都觉得嘴巴里面不停的有这个茶油的香味，是真的越嚼越有味，一点都不柴，而且每一口你会发现它从一点点软变成非常软，最后变成像一个鸡汤一样吞到嘴巴里面，或是经过炸时间的一个闷闷闷，然后上个桌子海椒和鸡血都煮，包括的味道煮到它的肉里面去。
2: 对，
1: 就是它不是皮，就是有这个深褐色，它里面的肉它也是这个深褐色，已经进入到它每一个细胞了。
2: 对，
1: 这就是这个菜它好吃的点，既好看又好吃，而且这么大大气，
2: 而且重要的一个点，它的价格还不贵，
1: 价格大概好多钱？
2: 只有119，
1: 119。
4: 就是这个点，听到小猪给我们介绍。非遗的鸡，哎呀，真的是有点饿哈。但是我们在开车去吃晚饭的路上，还是要特别注意安全。我们来看到，现在高速公路方面，京港澳高速临长段大金收费站附近以南1414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是有2车追尾了，目前占用了超车道，还有应急车道，所以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各位放假行驶在路面上的时候，因为这几天都下雨，天雨路滑，所以格外要注意驾驶的安全。

0: 故土，心中常怀家国，方能行稳致远。
1: 国庆不只是欢庆，更是一场同行，一半山河壮阔，一半人间家常，一半奔赴向往，一半归途心安。
0: 这个十月，不负湖湘万里秋色，亦不错过车窗外的烟火人间。
1: 这个假期，湖南交通频道和你一起家国美满，驾游湖南。

0: 生活当中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的日常当中。咱们的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的复诊，对于他们来说，可能都会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能够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呢，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是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温暖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琐碎对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会有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的就诊需求也可以在在线客服这一栏去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欢迎光临。
2: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6年，在2026年的春晚舞台，薛凯琪和其他九位女歌手站在流光溢彩的灯光下，立春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很多人以为这首歌只是一个晚会当中的亮色，但

绵长，鲜辣温润不燥，肥肠软糯，肚片脆爽，腊肉醇香，多重口感碰撞交织，麻辣过瘾。浓汤拌饭拌粉，那是堪称一绝，一口沦陷，治愈味蕾。泗水洞庭已位于江湖，离水滋养的山城风味豪迈十足，区别于洞庭清鲜，主打滚烫热烈的山野烟火。这个国庆告别流水线打卡，奔赴张家界武陵山水，跟随江湖美食局解锁三下锅热辣盛宴，吃透湘西百年江湖烟火与豪迈风骨。

到片名《神探之痕迹》，有的人会联想到叼着烟斗、穿着风衣的神探夏洛克，有的人会一秒回忆起刘青云主演的《

0: 境。伴着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冉冉升起，现场所有人不约而同肃立行注目礼，齐声高唱国歌，满怀着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与美好祝愿。
1: 遂宁县近百名群众自发组织开展迎国庆献礼活动，以真挚方式抒发苗动儿女的爱国情怀。活动现场，大家齐聚遂宁民族体育馆，围绕一面12×8米的巨型五星红旗整齐列队，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激昂嘹亮的歌声回荡河畔，传递着浓浓的家国深情。随后，众人合力将巨型五星红旗稳稳悬挂于县城的长铺大桥中央，鲜艳的国旗迎风舒展，熠熠生辉，成为县城一道庄严亮丽的国庆风景线。居民周小红：
2: 今天是十一国庆节，我们自发的悬挂巨型红五星红旗，是表达遂宁苗动人民对祖国的热爱，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慈利县张家界大峡谷、红岩岭两大景区在青山峡谷间悬挂起巨幅国旗，洞口县高沙镇则以农田为画布、采稻为颜料，种出一幅巨型稻田国旗景观，用质朴的农耕创意突出浓厚国庆氛围。
1: 益阳鹤山区新市杜镇举办国庆主题文艺汇演，村民们轮番登台活动，以节日为纽带，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引导村民爱国爱家，珍惜和睦家庭，以小家和美助力乡村文明振兴。株洲市举行音乐会，采用交响乐和合唱融合的演绎方式，以史诗《长征组歌》为核心主线，还穿插了《江姐》《英雄》等民族歌剧经典唱段，为祖国华诞献上深情礼赞。
0: 9月30号晚，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产业发展联盟在湘西州永顺县芙蓉镇启动，这标志着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从政策规划进入产业实操阶段。记者刘畅报道。
1: 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产业发展联盟由张家界、湘西、怀化、邵阳、常德五市州文旅部门和6家文旅企业共同发起，首批汇聚162家成员单位，覆盖38个县市区，串联景区、旅行社、酒店、民宿等全业态资源。联盟同步发布主题曲《这里的桐花格外美》及官方标志《桐花舞漫》，寓意衣袂翩翩间人和古城美景融为一体，游客们或独自定格唯美瞬间，或和亲友结伴合影，用镜头定格烟雨凤凰的独特古韵。怀化游客张一丹：
3: 今天我是跟爸爸妈妈来玩的，我觉得凤凰很好玩，凤凰的这些传统服饰也很漂亮，我下次还会再来玩的。
0: 10月1号，在怀化市鹤城区刚开业不足10天的步步高天地怀化店迎来开业后的首个国庆黄金周，商场摒弃传统商业节庆装饰，在场内核心醒目位置悬挂100余张国之栋梁巨幅海报，以别样方式致敬时代楷模，传递榜样力量，营造出浓厚且正能量十足的节日氛围。现场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等时代功勋人物的海报整齐陈列，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赏、拍照打卡。市民李思佳：
4: 相对于商业广告呢，国之栋梁的海报更有意义，让国庆氛围充满了家国情怀，也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沉浸式爱国主义教育场景。
1: 市民谢玉子：
5: 这样的国庆布置独具特色，不仅氛围感十足，也让我们心生敬佩与爱国之情。
0: 一幅幅榜样海报凝聚磅礴家国力量，为热闹的商场国庆氛围增添了温度与厚度。步步高天地怀化店副总经理李玲：
5: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广大市民铭记国之脊梁的无私奉献，传播正能量。
0: 分部抢抓施工黄金时节，建设者们坚守一线，抢工期保进度，确保节日期间项目建设不断档。目前 邵勇铁路一标段六座隧道已全部贯通，箱梁架设已经完成90%以上，施工重心正稳步转向路基附属工程和无闸。

0: 道施工准备。邵阳县容记者王平、刘鹤亮报道。
1: 中铁四局承建的邵永铁路一标段正线全长34.233公里，线路穿行湘中的丘陵区域，地质结构复杂，岩体坚硬不均，山体风化层多，边坡稳定性差，施工难度大，技术要求高。
0: 作为项目重难点施工段落，34号路基是全线攻坚关键点位。国庆期间，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工程车辆来回穿梭，工人们抢抓天气，有序开展盲沟清渣、锚杆、框架梁混凝土浇筑、直升带铺设、模板安装、侧沟收光等作业，高标准推进路基防护、排水治理等附属工程建设。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邵永铁路项目经理部三分部技术主管刘瑞，
2: 为抢抓施工环境工期，保障顺利贯通，34号路基全体人员坚守一线。我们通过增加机械设备和人员，做好边坡防护及路基排水工程，全力攻坚，以实干与担当为项目建设提速赋能。
1: 与此同时，在邵阳县站的施工现场，施工方同步进行路面施工作业。目前中铁四局邵永铁路三分部承建的路基边坡防护与排水工程正按节点目标有序推进，施工方投入挖掘机、吊机等机械设备，现场实行两班倒作业，人停机不停，确保节日期间关键工序不间断。
0: 近年来，衡阳县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大力实施产业强县、文旅旺县。
3: 废纸、废纺织品、废旧小家电、废旧电瓶车和共享单车的回收，填补了我们整个衡阳。

请过往的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昨天的下蓉高速，下蓉高速的684公里的往东方向黄沙坪隧道内车辆故障占用了第二车道，请过往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一下了。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国庆期间特别节目内容，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任素汐的《湖广生》，不过是翻唱版本了。

0: 瞬间就完全是脱离出云层出现在我们面前。那其实看日出它不可能一个人看，你来这里你总能够碰到跟你一起愿意看日出的人。那今天我就碰到了一个。
1: Hello 各位好，我是依琳。
2: 今天也是不由于诸葛，你知道吗，我讲实在话，我都没有跟我的男朋友一起看过日出。

0: 有想到今天跟你一起
1: 玩，等一下，
0: 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日出。
1: 我是因为来录节目住在这里来看日出，大概从酒店醒来走10分钟不到就到了这个瞭望塔，但是你来看日出是不一样的。
0: 天哪，
1: 你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来看日出的好不好？
0: 我觉得年轻人嘛应该叫还好吧，我也不是很多，半夜3点钟起来睡不着，我觉得该还是要去哪里玩一下，然后呢搜了一下这个目的地，大概是2.5个小时的车程可以到山顶，但是从停车场走到看日出的地方也只用花10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
1: 所以你是凌晨3点钟起来？
0: 对，是的，现在才几点钟，看完日出拍完照片才6点钟。
1: 我们现在打开天气预报看的是20度，就是离长沙只要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你就能够找到一个只有20度的地方。周末你想来玩吗？
0: 因为我觉得户外给内心的慰藉的话是非常满足的。如果工作生活当中有压力，希望大家可以找点机会来到山里面感受大自然，我相信清风拂面会抚慰你内心当中所有的
1: 不愉快。
0: 对，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活色生香》。
2: 梅姐，
3: 梅姐。

0: 老辈子，就这一眼很多人就已经期待上了。
1: 你想追我？你腿都瘸了，你追得上吗？
2: 龟兔赛跑呗。
3: 你老这副膝盖跟个样子。
0: 活色生香其实是一部聚焦中老年婚恋的喜剧电影，你看看闫妮、叶童、倪虹洁这三个人名甩出来，是不是你已经开始点这个想看了？他们三个演的是三个相伴多年的闺蜜姐妹，三个人退休了依旧是活力满满啊，公园交友，穿搭换新，哎，把日子过成了最鲜活的颜色。海报上面他们连皱纹都不遮掩，甚至可以是加上了一些哈，坦然得很，这个镜头谁看了不上头啊。再看这个演员表，哎，饰演过新白娘子传奇许仙的老戏骨叶童，在几年前他就靠着电影我爱你里面那个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赵欢欣这个角色，狠狠地打破了所有人对他的固有印象，演技派演技派。那其余角色呢，更是勾起了几代人的回忆，都是资深的美女帅哥。闫妮、倪虹洁是武林外传里的佟掌柜和祝无双，赵文轩是大明宫词里的薛少，美男子代言人啊。李玲玉是

0: 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 服务区停满了车，泡面碗、咖啡碗，还有刚休息完准备出发的人。你伸了个懒腰，看了眼导航，还有300公里。别急，家人在等的是你这个人，不是几点到。困了就去服务区睡20分钟，歇好再出发。
0: 交通频道提醒您，安全才是到家的最短距离。
2: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驾车时应保持平和心态，杜绝酒后驾驶、分心驾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如遇雨雾天气，驾车应提前检查车辆灯光、雨刮器等设备是否正常，确保雨天行车视野清晰。雨天行车时牢记减速、控距、亮尾。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驾驶人注意，长途驾车容易引发疲劳困倦，请合理规划行车时间，杜绝疲劳驾驶，牢记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感觉犯困反应迟钝时务必就近驶入服务区休整，行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稳车速，不超速不抢行，切勿硬撑赶路，劳逸结合，平安出行。

0: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1: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驾车时应保持平和心态，杜绝酒后驾驶、分心驾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如遇雨雾天气，

0: 湖南电信福利多，双节同庆一起购。
1: 申请 FTTR 团圆上网不卡顿，天翼视频语音天天打卡赢好礼，
0: 注册 Tele Agent 得6000积分，还有购机双重补贴，立减高至3000元，快来营业厅看看吧。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

0: 6:30。
1: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2: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驾车时应保持平和心态，杜绝酒后驾驶、分心驾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如遇雨雾天气，驾车应提前检查车辆灯光、雨刮器等设备是否正常，确保雨天行车视野清晰。雨天行车时牢记减速、控距、亮尾。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

0: 他坚定以青春之我铸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1: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2: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3: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2: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4: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5: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6: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7: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洪泉：
8: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7: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
9: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11: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10: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生：

0: 遇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1: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
2: 集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S 的主集装置的建造工作。
3: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5: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4: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6: 专注于自己，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4: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3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7: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3条并不难。”
4: 攀岩项目男子4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8: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4: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9: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施行万里长征路，
3: 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1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

0: 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及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提醒您，中医好，西医好，中西医结合更加好，
1: 就在长沙市银湾镇哦。
2: 清晨出门时，孩子拽着你的衣角不肯松手，深夜归家时，总有一盏灯为你而留，这份牵挂值得你用最稳妥的方式去回应。
3: 别让一时的省事换来一生的遗憾，防护罩挡住的不只是飞溅的铁屑，更是挡在意外与家庭之间的一道墙。
4: 系紧安全帽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5: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4: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出发前一晚，我爸绕着车转了三圈，踢踢轮胎，看看机油尺，又掰了两下雨刮。
6: 爸，新车没事儿，路远可别在半路闹脾气了。
5: 第二天一路顺畅。
4: 交通频道提醒您，花10分钟提前检查车况，不让半路故障耗掉本该属于旅途的2小时。

0: 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